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迎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色眼

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

1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健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

好省，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韵诗双岁眼霜，20毫安48元，相当于白捡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纪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7: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苏家扎马小学的老师朱翠花。
3: 大家好，我是苏家扎马小学的学生陈思雨。
4: 大家好，我是苏家扎马小学的学生苏广义。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朗读的是《资治通鉴》，韩信为将。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姓，不得崔泽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计食饮，人多厌之。信钓于城下，有嫖母见信饥，犯信。信喜，谓嫖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私，吾哀王孙而进食，岂忘报乎？”淮阴途中少年有五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重情妾耳。”因众辱之，曰：“信能死，赐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胯下，匍匐。一世人皆笑信，以为妾。
3: 当初，淮阴人韩信家里贫穷，没有好的品行，既不能被推选为小吏，又不会做买卖来维持生活，经常跟随熟人到家里混吃闲饭，人们大多很厌恶他。一天，韩信在城下河里钓鱼，有一个漂洗衣物的妇人看到韩信忍饥挨饿，就拿饭给他吃。韩信很高兴，就对漂洗衣物的妇女说：“我将来一定要重重地报答您。”妇人恼怒地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个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希望你报答吗？”淮阴城里有一个年轻屠户侮辱韩信说：“你虽然又高又大，喜欢带刀佩剑，实际上你内心胆小得很。”趁机当众侮辱他说：“韩信，你要不怕死，就用刀剑刺死我，怕死的话，就从我裤裆下爬过去。”于是韩信就仔细地打量了那个人一番，俯下身子从那人裤裆下爬过去。满街市的人都讥笑韩信，认为他很胆怯。
5: 等到项梁率军渡过了淮河，韩信带着刀剑跟随他，在项梁的旗帜下作战，没有什么名气。项梁失败后，他又投靠项羽，项羽任用他为郎中。韩信多次向项羽进献计策来求取功名，项羽都没有采用。汉王到蜀地时，韩信就逃离楚王归顺汉王，仍然默默无名。他担任连敖官，因犯罪应当斩首，同案犯13个人都已经被斩首，轮到韩信。韩信于是抬头仰视，刚好看到同宫夏侯婴。韩信就说：“大王不是要谋求天下吗？他为什么要杀壮士呢？”同宫惊奇于他的话，感到他的容貌很雄壮，就释放了他不杀。和他交谈后非常高兴，就输给汉王。汉王让他担任治粟都尉，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奇特之处。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92.8，发现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5点。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上。

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迎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周，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老师一开始就提出本课的主问题，随后通过花海荒原的优缺点与地毯进行对比，带领同学们细读文本，找到主问题答案。
1: 在《我与地毯》当中，作者用一个词来概括了他这个年龄的状态，是哪一个词？这位同学，
2: 失魂落魄。
1: 文中的哪个部分？给大家读一下。
2: 文章的第三段。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1: 非常好，请坐。那为什么地毯就能改变我的状态呢？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横轴是时间，然后纵轴是它的这个辉煌程度，大家说地毯的命运走向应该是什么样的？直线向下。根据这些词，波石是怎么波的？是不是一点一点往下波的？所以说波石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地毯的命运下降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是一个缓慢的啊，后来逐渐走向了荒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个史铁生如果也画一个坐标轴，史铁生的命运是什么样？到了一个最辉煌的年龄，然后突然就下来了，是不是？如果说把这个

0: 图放到这个图当中去，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史铁生的命运应该是从哪开始？从最后面开始了吧？上来，上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下来，是这样吗？那么从这幅图当中，你觉得地坛教给了史铁生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地坛教会了史铁生两件事，是哪两件事？来，这位同学，
1: 我觉得在第六自然段，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天教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天在教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便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0: 为什么他会想通这个问题呢？地坛是什么地方？看一下课下注释，是皇家祭坛，对吧？地坛曾经是一个如此辉煌的地方，但是呢，经过400多年风吹雨打，它最终走向了一个荒芜的情况。那么我原本以为我21岁的时候折了双腿，好像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当我来到了地坛，思考了这么久之后，我发现连地坛这么辉煌的地方最终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那么我一个小小的人物的命运又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呢？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这是地坛教给我的关于死的这个道理。接下来地坛当中的生命力，这些小生命教给史铁生的应该是哪个方面的道理呢？如何活？地坛是不是还是有生机活力的？在哪里呢？
2: 源自荒芜但不衰败。
3: 这一段呢，中间部分还讲到了几种昆虫，蜂儿、蚂蚁、瓢虫，说明这个园子还是有一些生机的，因为还有一些昆虫在这里生活，
0: 还有一些小生命，对吧？好，请坐。还有没有找到的？
2: 第七段，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那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
0: 好，请坐。如果说让你在每一个譬如里面找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意象，第一个譬如你会选落日还是选坎坷呢？你觉得落日和坎坷到底是谁赋予了谁意义？这位同学，
4: 我感觉坎坷更重要。
0: 为什么坎坷更重要一些呢？
4: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会遇到坎坷。
5: 我觉得落日更重要，因为坎坷它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它如果没有落日给它的映照，就不会那么的明显。
0: 有了落日，你的坎坷才能灿烂，如果没有落日，你的坎坷永远只是坎坷。地坛教给史铁生的是什么呢？即使我已经身上有这么多坎坷了，这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只要有落日，只要有光辉，我都要把光辉吸纳到我的这个小坎坷里，让我的每一个坎坷都变得灿烂。所以说这体现的是一种努力的生活态度，这是地坛教给史铁生如何去活的。这是史铁生从地坛身上学到的两件事儿。我已经找到了失魂落魄的我。第一个地坛可以用什么词来概括呢？那位同学，
6: 荒芜但不衰败。
0: 荒芜但并不衰败，是不是把两行都概括进来了？同学很棒啊，请坐。让我在这里想通了人生命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死的，一个是关于活的，所以他在精神上拯救了我。那么用一个词把这一句话，在精神上拯救了我，用一个词概括出来。
2: 救赎。
0: 好，救赎啊，不仅是要让你从当前这个绝望的状态站起来，而且要让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俯视我们的人生，这就叫救赎。那么大家如果翻了翻咱们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 学到

0: 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2: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1: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他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他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他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他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对一的 PK，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5: 确实出乎意料。
2: 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6: 预期内吧，预期内。
7: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4-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0: 北京时间18:3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0: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

0: 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

0: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9: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动态分析铁路123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6: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5: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7: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18: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9: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20: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3: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4: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5: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4: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5: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
26: 等那收了，再来收拾。
25: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6: 啊，应该差不多。
24: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5: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
1: 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

0: 种子集配中心，他们采购种子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的产量当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花盆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管健康和质量吧，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1: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

0: 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西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掘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0: 刚，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3: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稳投资提供支撑。
1: 文化大餐热腾腾，解锁假日新体验。
0: 多部门联动，积极应对假日通行高峰。
1: 山东强化再贷款加财政贴息协同，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抢抓当前施工有利时机，山东围绕稳大盘、强支撑、增动能主线，全力保障重点项目，特别是今年省里确定的竣工投产项目提速增效，为稳投资提供支撑。请听报道。
2: 气化炉具备条件，开始投料。
3: 随着调度指令清晰下达，总投资30.69亿元的华鲁恒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投料。华鲁恒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气化车间见习主任工程师宋建：
4: 从投料到产出合格产品仅用了11个小时，实现一次开车成功。在整个首次开工试车过程中，设备保持零泄漏、零故障，展现了卓越的运行状态，为今后类似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宝贵经验。
3: 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是华鲁恒生化工板块研炼扩群提档升级的核心项目。新项目采用最新的大型四喷嘴对置式水煤匠气化炉技术，对现有的气化炉生产系统迭代升级，通过上大压小、以旧换新，实现产业优化、产品增值，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华鲁恒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规划

0: 投资部专业工程师汪子昌，
1: 可将超导压力提升至6.5兆帕，大大压缩了反应器气体体积，并延长了物料的停留时间，碳转化率提升至98%以上，综合能耗节约5%，综合效益显著提升。
0: 全速推进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德州市将华鲁恒生项目纳入优化重点项目建设全流程服务保障集成改革首批示范项目之一，全程提供部门联审并联审批、融缺受理等政策便利，各项手续办理无缝衔接，压缩项目建设周期。德州市重点项目建设保障中心科长胡伟猛
2: 为项目保障了110亩用地、48.9万吨标准煤能耗、238万吨煤耗等要素指标，同时将项目纳入重点保障清单，为物料运输、建筑施工提供便利条件，推动项目仅用11个月就达产达效。
0: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华鲁恒生碳酯、二元酸等下游高端产品生产提供高质量合成器供应，预计新增年销售收入36亿元，进一步延伸我省煤化工产业链条。华鲁恒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朱胜伟：
3: 我们在15期间将规划布局实施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氨合成尿素产能置换项目等6个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持续培育壮大优质产能，全力巩固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地位。
0: 眼下山东多个项目都已经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各地也在加大保障力度，推行军工计投产服务。在位于青岛即墨的环港智能装备制造基地项目3个单体全部完成主体竣工，计划4季度投产。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环港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总投资23亿元，一期工程占地72.87亩，投产后将专注于砂匠生产专用设备、自动马舵机器人等高端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青岛环港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凡瑞：
4: 我们的自动包装机具备有2000台的一个生产能力，然后我们整个公司运营以后的产值达到5到8个亿吧。我们现在订单已经接到1.5个亿了，然后我们基本上到明年7、8月份了，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新厂房的一个投入使用是很迫切的。
0: 订单在手，项目早一天投产，企业就能尽早产生效益。当地组织服务专班进场办公，实现项目从竣工到投产的无缝衔接。青岛市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建设项目服务一科科长孙健
5: 联合住建等部门提前介入，指导项目开展预验收，并且对项目的质量、安全、消防的内容进行现场复核，让项目的生产准备活动和竣工验收环节同步推进，投产时间可以提前2到3个月。
0: 山东省重点项目督导服务平台调度显示，今年前8个月，山东16市的省级重点项目开工率均超过85%，其中有14市已经超过90%。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6906.8亿元，有14个市的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超过持续进度。当前多个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山东要求各地实行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为项目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同时继续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合力。
6: 国庆假期里，山东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馆也精心推出特色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触摸千年历史，畅游知识海洋，解锁文化假期。请听报道。
0: 礼乐升起，穿越千年。国庆假期，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带来《诗经》主题展演，悠扬雅乐，吸引游客驻足聆听，沉浸式感受中华礼乐文明。沈阳游客李一诺
7: 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通过这次表演之后呢，我懂得了弹乐器的时候呢，要用心弹，才会是更加完美。
0: 雅乐之外，大哉孔子展、孔子圣迹图专题展等精品展览同步亮相，集中展出孔府珍贵馆藏，配套多场社教体验活动。假期前4天，孔子博物馆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文物活起来，游客走进去，在大汶口遗址博物馆，游客佩戴 AI 智能眼镜，边走边逛，实时解惑，近距离探秘史前文明。日照市博物馆开设泥塑铜镜创绘、小小考古家等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读懂文物故事。日照市博物馆社教课老师卜玉美
8: 不只是带孩子去看文物，更多的是把后证的历史变得鲜活，也帮助他们学会观察，主动的去思考。
0: 书香办假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同样人气满满。威海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策划读书分享、亲子阅读等70多场文化活动。潍坊市图书馆联动各县市区馆，推出爱国主题演讲、国风绘画等活动，打造多元阅读体验。 潍坊市图书馆业务研究部负责人李秀婷。
8: 兼具趣味性、思想性与文化性，让大家在书香中度过快乐假日。
9: 国庆假期，山东多地商圈市集活动精彩纷呈，叠加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扩围等惠民政策，拉动假日消费，城市尽显浓浓烟火气。山东台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威海、聊城等地各大商圈、商业街区热度高涨，各类主题市集、节庆活动轮番上演。在惠民消费券、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加持下，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逛市集、品美食、购好物，城市处处升腾起热闹鲜活的节日烟火气。西安游客张亚丽：
10: 国庆假期带着孩子来威海，刚好赶上这里有一个知识碳水节，还有很多参与性很强的一些小活动，我觉得又有好吃的，又很好逛，非常的开心。
0: 为持续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助力民生品质升级，我省在全国率先扩容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将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智能马桶等八类智能便民适老产品纳入专项补贴。日照、德州、烟台木屏、菏泽定陶等地家电市场抢抓消费旺季，推出多重惠民补贴、以旧换新专场促销活动，聚焦绿色节能、智能升级家电产品，客流量、成交量双双攀升。不少市民借着节日优惠与政策红利添置智能新家电，相较于传统家电，如今省时省力改善居家体验的智能家电成为今年消费热门。菏泽市定陶区某销售门店经理崔军：
11: 加上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我们店里整体销售呢比平时呢提升了30%左右，尤其是各类智能家电卖得比较好，我们也抢抓节日消费契机，严格落实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将政府补贴、厂家直降、门店让利多重优惠叠加落地，实实在在把实惠给到市民。
0: 国庆假期，德州市武城县抢抓假日消费黄金窗口期，统筹商超零售、特色餐饮两大消费场景，推出美食加购物联动惠民促销活动，线上线下福利叠加，业态互补，全方位激活县域消费潜力，点燃国庆假日消费热潮。武城市民李刚：
12: 国庆假期啊，带家人出来逛逛，商场优惠多，吃饭也有折扣，购物和品鉴美食一站搞定，过节的氛围啊特别好。
6: 应对假日通行高峰，山东各地启动联勤联动机制，交通、文旅等多部门协同，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请听报道。
0: 10月4号下午5点多，在京台高速德州段 K325台北方向，一辆中巴车突发故障抛锚，司乘人员滞留，司机报警后，执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13: 啊，也让大伙注意好安全啊！有看现在暂时不撤离了吧？都撤到后来外边。
0: 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员齐凯：
14: 车上的司乘人员一共19人，当天是从天津赶往安徽合肥进行务工，结果在路上车辆的变速箱突发故障，导致无法行驶。
0: 天色渐晚，德州交管部门先就近调集两辆警车、转移人员、清障车和另外一辆大巴车赶到现场后，故障车辆及乘客被安全转移下了高速。国庆假期，德州交管与路管等部门启动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各单位同步接入路网监测平台，对事故、拥堵、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实现秒级响应。德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天渠大队民警王健：
15: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假期出行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遇到紧急情况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除应对突发情况，山东还在热门景区周边加强交通保障。在淄博，红叶试验景区的客流量上涨显著，由于景区紧邻滨台高速收费站广场，短时车流集中，山东高速淄博公司启用移动无人机槽开展空中巡检，无人机自主起降，持续巡航，实时回传互通，快速识别违停、刮蹭事故、路面抛洒物等隐患。山东高速淄博发展有限公司运行调度中心主任马磊：
16: 空中巡查配合这个地面巡逻，更快掌握路况，第一时间处置突发情况，保障大家国庆出行顺畅。
0: 出行热度也是潜在的经济热度。国庆假期前，熊山高铁开通，运城站假期客流大幅上涨。当地交管部门和文旅部门联动，把交通压力转化成文旅客流，开通多条高铁站至水浒好汉城景区的直达公交线路，凭3天内高铁票，游客还能享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负责人李重阳：
17: 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客流量将突破10万人次， 我们也将用好高铁机遇，

0: 续丰富活动，优化服务，进一步打响运城文旅品牌。
1: 国庆假期，山东各地供电、文旅、交通、公安等多部门坚守岗位，运用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测、空地巡防等科技手段，统筹运力调配、客流疏导、道路保畅与治安防控，多措并举筑牢假期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十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攀升。潍坊、青州、菏泽、定陶等地供电部门运用无人机巡检、智能监测等科技手段，适时监测充电设备运行状态，以满格电力护航群众假期绿色出行。国网青州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冯红：
3: 我们在四个高速快充站安排了专人值守，对景区周边等25个充电站进行特巡维护，确保充电故障能够及时响应，为游客的绿色出行提供电力保障。
2: 威海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迎来客流高峰，当地统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多方资源，加密热点线路班次，升级便民文旅配套服务，科学调配运力应对客流高峰，同时加大客运市场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各类违规营运行为，让旅客的假日旅途更顺畅更安心。威海汽车站副站长王楠：
4: 针对游客高峰，加密专线班次，方便广大游客一路领略威海滨海风光。
2: 泰山景区启动假日旅游一级响应机制，在红门管理区，景区干部职工在广场、登山入口、盘道沿线全程值守，第一时间响应游客问路、咨询、困难求助等诉求。泰山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红门广场执法大队大队长王波：
5: 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所有的人员坚守在广场一线，做好客流疏导、车辆引导，统筹辖区及周边停车场停放调度。
2: 为应对景区周边车流急增情况，德州、临沂等交警部门通过科学部署警力疏堵保畅，协调启用临时停车场地，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国庆假期，聊城西站迎来首个大客流考验，铁路、交通、公安多部门联动，全方位做好客流疏导，便民接驳安全保障，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聊城西站值班站长刘瑞彤：
6: 车站与铁路、公安、公交、交警、行政执法等部门联动，到发客流信息共享，全面维护车站进出站秩序，按照高铁不到站、公交不收车原则，实现精准接驳。
2: 国庆长假，武城县公安干警坚守岗位，全力守护辖区的平安祥和。在城区一警务站，民警操控无人机升空开展空中巡查，空中无人机加路面监控加地面车巡布巡警力，构建起空地一体、动静结合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公安干警孙玉强：
7: 视频巡加空巡可以发挥千里眼的作用，实现超前预警和科学布警。我们车巡加步巡巡逻警力可以根据视频巡加空巡的指令，动态调整巡逻路线和驻守点位，实现快速反应、精准管控，第一时间处置现场纠纷、求助和突发事件。
8: 国庆假期，全省广大一线工作者坚守岗位一线，围绕项目建设、安全稳定、文旅服务等工作，立足本职，恪尽职守，用汗水建设家园，用坚守践行初心，以实干再立新功。请听报道。
9: 国庆假期期间，在青岛地铁建设一线，13000多名建设者放弃休息，在7条线路上坚持作业，用汗水铸造轨道上的青岛。中铁四局青岛地铁5号线土建二标二工区项目队长王建文：
10: 加强现场的巡查，严控施工风险，确保施工现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觉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

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

gentlemen， 今晚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你去年在这儿淘过金。朱开山自知失言，摇摇晃晃
1: 掩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2: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5: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6: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7: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6: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8: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6: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9: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0: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9: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

0: 是文脉，游客刘女士。
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6: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水千山只有斜，无敌回忆。
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8: 我今天有幸福，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复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

0: 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4: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4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

0: 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3: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4: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

0: 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攻克深远海复杂地质极端海况难题，山东海上风电挺进深蓝。
2: 国庆假期，山东多地商圈市集活动精彩纷呈，假日消费尽显活力。
1: 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护航返程客流高峰。
2: 山东各地因职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把海上风电机组部署到离岸更远、水深更深的海域，是当前海上风电的主攻方向。不久前，华能山东半岛北 L 长址海上风电项目
3: 在景区内外设置志愿服务港和巡回流动点等形式，参与景区服务保障工作，为游客提供免费咨询、导游宣传、困难求助等，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临沂市河东区文旅局文旅志愿服务队队员王凡，
4: 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帮扶相结合的方式，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服务质量检测，关注实施、运营和服务等细节，同时广泛收集游客意见和建议，形成问题清单，并及时反馈景区进行改进，助力景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2: 一艘搁浅货轮带火了荣成海岸，也给滨海乡村振兴出了一道考题。流量来了，如何避免一村火周边冷？当地打破村域壁垒，抱团联动，把流量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5: 初秋，荣成城山海岸布鲁威斯号巨轮旁，游客依旧络绎不绝。2023年，这艘意外搁浅的货轮走红网络，海量游客涌入城山镇，带火了北部的沿海旅游。位于北环海旅游线路上的李村抢抓风口，大力发展特色民宿。荣成市城山镇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袁志奎：
6: 我们村这个民宿改造是最新起步的，110多间基本上都做民宿了，在没有闲置的房屋了。
5: 李村的房子用完了，游客还在往里涌。然而4公里外一山之隔的小石家坡村，守着同样的山海资源，却没有分到这杯羹。荣成市城山镇小石家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洲：
7: 后面都是家狗，新雕野生动物院嘛，
8: 那都是大海，
7: 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老房子，为什么他们行我们都不行？
5: 威海市石宇山海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守全：
9: 当时小石家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停车场，村庄道路都比较窄，整个基础建设都很差，我们在这块是在犹豫期的。
5: 城山镇地处胶东半岛最东端，城山头、天鹅湖、野生动物园等旅游资源星罗棋布，但村庄普遍规模小，资源散，发展不均，单村撑不起配套，也接不住大流量。破解困局，当地以李村为核心，联合周边10个村庄对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荣成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王明志：
10: 累计投入财政专项资金4000万元，重点打造了游客接待中心等产业项目，同步实施了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统筹各类行业资金9000余万元，推进了电网改造等建设工程，整体面貌显著改善。
5: 硬件补上了，当地政府又引入了头部企业集中经营民宿，可10个行政村各有各的家底，资源怎么统筹，标准怎么统一？荣成市城山镇党委副书记薛浩：
11: 由镇上牵头组织着10个村经常性的进行碰头协商，拿出了一个运营管理的方案和标准，房屋租赁的费用，村集体对民宿经营管理服务的费用也进行了统一，成立了民宿发展联盟，对硬件设施、消防安全、服务标准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5: 机制一通，局面随之打开，民宿产业迅速从李村向周边村庄铺开，累计盘活140多套闲置民居，形成精品民宿集群。此前苦于找不到门路的小石家坡村，一口气开启30多家民宿，村子有了人气，村民腰包也鼓了。荣成市城山镇小石家坡村村民田彩玉：
12: 每年呢，俺们能拿到一定的租金，

0: 上个月的时候，俺自己还回来收拾个卫生。六七八月份，你像这三个月，俺光打扫卫生就能挣4-5万块钱。
1: 以民宿为纽带，城山镇还串联起海上游乐、海鲜餐饮等业态，通过跨村联营，把景区流量转化为乡村产业的增量。荣成市城山镇党委副书记薛浩：
2: 我们整合周边的5个村的资金，打造啤酒屋和沙河大院的项目。运营公司托管运营，收益80%给村里边分红，另外20%呢用于这个公司的再投入，
1: 让流量不只是一阵风，更要变成可持续的发展动能。目前城山镇年接待游客突破9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全镇70%的村集体年收入突破20万元，其中12个村超过100万元，文旅产业新增稳定就业岗位1000多个。
3: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喜悦，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种植、加工转化、农文旅融合，让丰收成果变成增收实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4: 走进位于威海林港区汪团镇的一处葡萄庄园，阵阵果香扑面而来，飓风、夏黑等10几种葡萄挂满枝头。围绕葡萄产业，威海贯通鲜果销售、加工增值、农旅体验1、2、3产全链条，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威海市林港区汪团镇北大英村村民于妮：
5: 今年的葡萄又是一个大丰收，咱家葡萄的口感和品相都很好，销路还不愁，一年能收于10万左右块钱，心里是越来越有奔头。
4: 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在德州50%好王庄镇李谷4村整合近2000亩零散土地，推行粮食特色蔬菜轮作，让一颗颗茄子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致富果。合作社种植管理人员张百田：
6: 以前我们就是个体种户，上市的时间也比较扎堆儿，不好卖，价格也上不去。现在合作社统一引进了寿光优质茄子品种，错峰上市，销路现在不愁卖，价格比往年高一些，一亩地能增收5000来块钱。
4: 聊城市茌平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葫芦种植，完善采摘、晾晒、初加工配套，借助直播拓展销路，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葫芦种植研发基地销售经理刘乐林：
7: 咱这葫芦就是以前是等人上门回收，价格人家说了算，现在不一样了，自己啊用手机直播，全国各地都能看得见，咱自己定价格卖的就是说是1000的2倍，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分。
4: 眼下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马家沟村百亩软枣猕猴桃迎来丰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家强介绍，从2021年试种至今，马家沟村用5年时间趟出特色种植新路，软枣猕猴桃已全面进入盛果期。
8: 今年丰产年，一个丰收年，销量也很好。你看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销售了90%以上了。
4: 滨州瞻化用冬枣串起农文旅融合产业链，把果园变景区，特产变文旅 IP， 让枣农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眼下冬枣迎来丰收，满树红果吸引8方游客采摘游玩。滨州市瞻化区下洼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伟东：
9: 下洼生态留园设置了采摘之旅和休闲之旅2条经典的旅游线路，截至目前已累计吸引游客超16万人次，同比增长30%，实现旅游收入800余万元。
10: 青岛自贸片区围绕主责主业、大胆试、大胆闯，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358项，引领服务业不断扩能提质。请听报道。
11: 前不久，福田汽车海外总部、时代启航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青岛自贸片区航运贸易金融融合创新基地正式运营。福田汽车计划将时代海外业务、时代智驾业务转移至青岛，预计到2028年，项目实现就业人数将达600人，营收突破40亿元。依托青岛自贸片区在航运、贸易、金融等领域的优势，福田汽车打造前店后厂模式，有效降低出口物流成本，缩短出海响应时间。突尼斯 Delta Motors 总经理纳吉布·奥姆里：
12: 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向突尼斯市场进口时代卡车，落户在这里以后，这里港口优势明显，我们进口汽车更加便利。
11: 服务业是青岛自贸片区主导产业之一，获批设立7年来，片区聚焦航运、贸易、金融等业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其中国际能源自贸港投入运营以来，已有340家企业及服务机构入驻，运营一年实现销售额3500亿。

0: 亿元。2026年上半年，青岛自贸片区货物进出口 937.7 亿元。青岛自贸片区管委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杜乐江。
1: 七年来，青岛自贸片区充分发挥与保税区、中德生态园等国家级开放平台叠加联动效应，外贸进出口额连续迈过2000亿大关，展现出自贸试验区开放发展的旺盛活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0: 除传统服务业迅猛发展外，青岛自贸片区新兴服务业也在加速破局成市。近日，北方首个跨境磁源工厂落地片区，并完成技术闭环验证。该项目有效补齐了北方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短板，构建起适配东北亚跨境数据流动、AI 内容加工、跨境语料处理、数字服务出口的全新产业底座。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下一步希望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规制、标准等方面，我们做出一些先行先试，创造出一些新的经验，为国家服务业的扩大开放以及为国家数据跨境流动的领域贡献我们青岛自贸片区的创新性的经验。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七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三到四级，其他地区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临沂和鲁中山区11度左右，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8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八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7到28度；德州晴，12到31度；聊城晴，14到29度；泰安晴，12到28度；菏泽晴，14到28度；枣庄晴，10到28度。济宁晴，14到28度；临沂晴，13到26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9到24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晴，16到24度；潍坊晴，14到27度；淄博晴，11到29度；滨州晴，13到28度；东营晴，14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
5: 海洋天气预报，七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6: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庆假期婚宴活动也进入了密集期，不少人可能会因为随礼左右为难。据媒体报道，近日多地对份子钱做出了规定，比如陕西商洛市印发参考标准，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倡导节俭办事，杜绝铺张浪费。甘肃兰州高新区倡议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不搞礼金竞赛，不将随礼金额与亲疏关系挂钩等等。彩礼之后又到了份子钱，近年来从高额彩礼到大操大办，再到动辄数百上千元的随礼，很多都已经成了生活社交的一件头疼事儿。如今多地给份子钱划出了参考线，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在人情面子和攀比当中不断加码的负担。份子钱带有某种互助的性质，婚丧嫁娶和他的仪式酒宴之类会催生出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宾客的份子钱恰恰是支撑活动的一部分预算。不少人在规划活动的时候已经把份子钱放进了开支明细当中，由此份子钱还有了一种契约的属性。这次的随礼是为了未来自己结婚的时候收到对方的同等还礼，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甚至像是一种无息的借贷。这也是为什么份子钱饱受诟病却依然很难彻底斩断的原因。谁愿意首先把债务一笔勾销呢？从社交平台来看，早就有人开始算计了。不想办婚礼，又不甘心份子钱收不回来。有人生了二胎，自己不得已随了2次份子。别人结婚晚，份子钱标准水涨船高，自己收的少给的多，想想很不甘心。类似这样的内耗几乎随处可见。人情啊，如果到了这一步，那的确是有点尴尬。维系感情的随礼变成了一本锱铢必较的人情账，这祝福的心意也就变了味儿。原本真诚的社会连接却因为份子钱变得有些怪异。祝福之前，人们还要先冷静地算一笔账，给的时候心疼，不给又怕伤了和气，明明很累，却只能被一种不可见的社会规训所裹挟，不情不愿地掏钱，有意无意地加码。要想打破这个人情债，恐怕需要有人啊，有勇气首先退出这场循环。事实上，已经有地方走在了前面。此前有媒体报道，在广东的一些地区有只折角不收钱的风俗，在红包上折一个角表示心意已到即可。一些年轻人也开始互免份子钱，彼此减负。当然了，份子钱长时间存在也许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在这个黄金周可能很多人还是没有逃过去，但是应该逐渐的凝聚共识，慢慢的转变既往的思维习惯和人情模式，让人们在经济上更加轻松，在情感上也能更加松弛。最近几则关于手机弹窗广告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深圳市民张女士发现邻居家中起火，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跳转出的竟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她着急想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再次跳转广告之后，张女士选择跳过，直接进入消防页面，顺利上传视频，但前后耽搁了大约半分钟至一分钟。这可是火急火燎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节外生枝呢？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呢？据消防部门反馈，张女士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没有关联。这也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消防部门不可能做这种事儿，倒是类似这种互联网产品，在设置开屏广告的时候，不管是用户平日休闲，还是危急时刻应急，只要是能带来流量，完全不分场景。显然，在做相关技术设计的时候，这类产品没

没有考虑用户的需要，只追求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次火情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事件曝光之后还是引发了不少共鸣。不少人表示也曾在各类 APP 中遭遇开屏广告的困扰。最近不少媒体就曝光了类似乱象，案例之多，问题之夸张，让人惊讶。各类手机开屏广告无孔不入，俨然已成了社会公害。媒体报道提到，在安徽黄山，一位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了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媒体报道的另外一个案例提到，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重复了5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的一位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手机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着声音，关都关不掉。类似的乱象层出不穷，只是在媒体报道之后才受到舆论关注。有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以往讨论比较多的是适老化改造的问题，觉得是老人技能不足，相关技术设计只要简单一点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实际情况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以近年消费者的反应来看，类似的开屏广告乱象其实给所有的用户都带来了困扰。不管年纪大小，不管技巧高低，都很难幸免。因为这不是某一款 APP 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某一款手机的问题。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一样备受困扰。针对这类手机广告的乱象，最近几年也出台了不少的政策，手机厂商也在跟进。比如备受诟病的摇一摇广告，在经历了多番舆论的批评之后，多个手机厂商最终做出了技术限制。但是目前来看，这步子啊还是迈得小了一些。开屏广告看似司空见惯，其实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单纯的视觉污染到影响关键时刻的应急救援，问题啊有点越来越严重了，需要重视起来了。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四川成都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很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一直靠按摩手艺生活。听到这些，司机红了眼眶。而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的时候，司机立即回应说：“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个人都忍不住落了泪。普通乘客和网约车司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之间明显隔着看不见的距离，他们的对话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超百万的网友。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梁。司机与盲人乘客的交流没有停在正常服务的边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当中，体会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那么多年。而盲人乘客也没有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读出了司机的哽咽，也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假期出游，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负担。今年国庆假期，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5: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4: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6: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4: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7: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三月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4: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8: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4: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9: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4: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乡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10: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乡记忆。
4: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5A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